0: 뭐 그러냐?
1: 내 지자 다 담아준 당할 거니. 니야 나당 주건 난내 모두 해안남이장 이렇게 내시.
0: 어제
1: 안시당아 동지.
0: 是啊我打过来是啊那么的门叫我去啊那就没得不知道我呀那哎呀呀呀给我那个门叫你呀哎呀那个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 给两个雪字熬着毛豆子毛豆子的还让个孩叫去还有那个当毛豆子的那个很毛的阿帮一小子那个很毛的但是就说娘啊这都
1: 亚金那提不那么多光啊我就说那
0: 那你就跟他当中要跟他都老那么重哦
1: 我在亚娘都不能那么有没得目的他没敢下过我的阿金
0: 嗯阿金
1: 那 Steve 啊 no 亚松多啊那没讲子里啊那都
0: 哦这
1: 那是多可能还蛮厉害过
0: 哦这
1: 落地很多多多
0: 哦
1: 这几年啊给自己你没有多些
0: 那没有
1: 大概阿金 number one number two 能给些你还写多后看那帮来呀偶尔都是讲什么来过去偶尔讲身体上那么多阿金阿布杜格拉姆那儿多没那么多子后看那些阿能够他的子那
0: 哦这
1: number two 阿金Number three 能喊你个是不能力但是你来没得大事多当然是个得喊不能力但没得怎么样多按照讲没得咋回啊跟他不能没得阿金 Number three Number four 能比喊比猫让多孤单呀给叫子那么烈点多行吗那姑妈呀我也不可当你啊
0: 哦这也这是可能大概呀
1: 大能去干你猫上对呀
0: 嗯
1: 大概要是罗密爸爸能你按照当没讲还叫去
0: 嗯
1: Number five 阿姐 Number six 兄弟你能当吗东儿那不毛子还没被冷门呀你
0: 哎是你们的那个
1: 那姐们能对呀
0: 啊对呀六天你过得还啊你们来姐嘛呀
1: Number six 兄弟啊你过得嘛大概呀你让他把姐叫过呀
0: 嗯呀
1: 哥丁丁鸡那样的当吧你呀就他们那些做有什么不得着
0: 哦呀那你把个女呀六月提醒江青子爱个木子没问题的呀要哪个当阿东啊你也不知道
1: 阿达吉阿吉提比了
0: Hello
2: 请问吧
0: 哦
2: 我是的我那么大量吗哩
0: 哎给你们哩大姐
2: 看哪个江就能打图罗阿哩
0: 呀阿些个呢点点都罗能搁这儿过呀
2: 我的行 emergency 看哪个江
0: 嗯你人最近比点儿
1: 哎他这样一当你们给讲嘛一大把的巴黎能单过来那都不能来来也白门本的比了门来 Hello
2: Hello 大量当不如呀那样哪个姐的比了门呀哪一年忘我的
1: 给姐
2: 那呀很多那呀这个金融有很难的比了门给你能为了到陆地能很难这个有这话理由呀
1: 哎呀过去
0: 比较好这怎么
2: 好你当然了的我
0: 但是那么个量
1: 阿妈两路今晚把当大妈可能关心满地很多
0: 嗯
1: 你当月儿我都很多不能多
0: 哎呀哎呀对怎么这个
1: 哎
0: 怎么乱了老姐
1: 孤单这我要是当阿妈的人把他们比那么的
2: 哎呀这不能有张大姐有字话都还记不那比那么的但他们自拔多三
0: 没个当动物但行不能讲你这么认为
1: 你还记今晚把当这么弄吗你还多
2: 哎呀姑舅当不如呀那把当他懂啊两个弄那个可得不能杀你我不能我的你可不是忙我我人一张死吧都没练过呀
0: 哎呀呀是的呀等自己能得不能杀对呀那多哎
1: 你一大把给隔壁干那弄熟悉丢带着一大爱着那里
2: 哎呀那熟悉把那那有啊进那样木行当不如呀过大子班的
1: 哎今晚把别给家马记得在那
0: 哎呀
1: 搞不能把那样子嘛而且对呀
0: 哎呀是呀
1: 但自然当 CVD 啊他们的子忙多多
0: 哎对呀是吧你要不能给家这东西没得嘛给家嘛呀
1: 呀因等当波阿布拉萨当阿杰里在那
0: 对你比拉的我也是问
2: 啊你自己顾得子啊弄阿进啊
1: 有啊大量呀你拿给外面来比他们的子啊给人能 야 나기